0: 那这提前的去打完水后，大约出来，那我开会。
1: Il tulit agot Victor Menico hei iya huya on.

0: besser kann gut sein, sie bier, piert, locker, nicht, ja, gut, du auch, und sie bier, da quäht, ah, hat, und et, ah, nicht, like, et, ah, du, ich, gar nicht, gesehen, ah, hit, ah, nicht, gesehen, und endlich. Nicht, ah, nun, de, nicht, like, et, ah, na, was, seh, hit, ah, et, die, gut, so, ah, so, no.
1: Sei, die Gatschi, die Gatschi, kommt, ah, gut, sie, nicht, et, ah, klar. Du war Park, was in Lenin. Elia, wo meine Dila auch von jene. Gut so zi.
0: Ha.
1: So zi. Elia, wo kurz von. Wo kurz von ein. Da kusi, kusi gern, der li. Mit Schiegern, wo mua. Tumma zu, der li. Okay. Fedao Modella.
0: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1: It's a good thing.
0: Because you are a good child.
1: It's a very mad lady. She did a bacon, don't go on, son, or don't go on, son, or the pan. That's what you did. You know what I was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go to the house. on the good days. How I don't take the whole game day. Because it's no point, all the other. 你我听还得听，嗯，听这个还得是的，经常是，你说那我关心老会个的，我关心，
0: 嗯，
1: 就关心的，我关心老爱在这，他出来都不高兴呢，我一种在这种，好的日子里，好的日子里买个我他家再吃。有一张青老在做一张太极体的地，一个印度有有这么那边啊有在吃，我一张青老在吃的啥吃不？啊，吃啊的，我青老在吃，哎呀，哎呀，多少光，我光这些呢，啊吃。我这村子你这不得在这家的地方我怎么给这些他我回上去下水这地方不准给这车上下水这地方我准去这个车上去也发家的话一个好哥哥朋友好贵的朋友
0: 哦。哎，可啥天个东西？天大灾害，百姓一拉土大，天了后你喊鸟大，哎，去空给拉土啊，给抓的哪天了？
1: 还在吃，还吃哪煮？还吃哪煮是？我去那人一夜夜，那三千五百个都还是真的。
0: 哈。
1: 哦，我们这个。嗯，但是一些野生就是有种多少的了，就是呢，就野好的废墟跟了。
0: 哈。
1: 废墟，遇到这样，这上一个人呢？
0: 哈。
1: 我，这活的话，这确实不是个东西，那新奇了的。啊，想要去啊，过是个多大物业？
0: 哈，
1: 那就光新，那就光人光是自己呀。好好，二十来天里，一天剩下来，那大物业能吃俩，当然是自己。这大物业啥事啊？还啥事？自己光的，二十来光，二十来天我光呢。把那些这些。真的为了啥啥活，那啥日子也行呀。现在一种多呢。
0: 嗯。
1: 啊，那做。
0: 啊。
1: 啊，现在一种多呢。非常好。非常明显。那时候在云南这里，哎，亲人杀光了我人家，去找我们。
0: 嗨。
1: 以后人不给，现在一年了，人家。他等去的那他就跳个啊好容易找个好工作啊。哎呀他是不用了是不用现在这地方是不用我的不为了儿子。
0: 嗯。
1: 那现在多少年了他没人。
0: 嗯。
1: 这就光的二工。这我去这上一人。
0: 啊。
1: 我去这上没实力为官的。那个你知道没有呢我呢那说今天这种东西给他
0: 们
1: 啊我哎呀想起来不是多反正我给他找了你要一你去他发现这些的货你说这样这是不是这样子啊妈是那红绿的钱我把它刷出钱这个给你现在是给你。